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我是丢三落四的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藤彻。哎，华宁，哎，今天你的自我介绍怎么有个奇怪的定语呢？哎，我没听错吧？
0: 加藤老师，您没听错，
1: 哦，
0: 我就是丢三落四的华宁。
1: 哎，怎么了？怎么了？你先别过来，你丢什么了？
0: 我把月票给弄丢了。
1: 哇，那可不好。哎，现在怎么样？哎，找到了吗？
0: 哎，找是找到了。
1: 哦，
0: 不过
1: ，
0: 哎，一会儿再跟大家细说啊，咱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 好，
0: 波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
1: 朋友们好。哎呀，华宁啊，你刚才说到月票，指的应该是那个日语的 Tiki 定期券 Tiki 对吧？不过日本的定期和中国的月票不太一样，中国的月票大多是一个月一个月买的，是吗？
0: 嗯，
1: 可是日本的定期券可以选择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等。万一丢了六个月最长的、最贵的呢？哎呀，太惨了。那你的定期券是怎么弄丢的？
0: 我的定期券呢是和那个交通 IC 卡合在一起的那种，所以也是个卡片的形状。然后我一般把它放在那个卡包里嘛，但是用的时间久了，我卡包就变得松松垮垮的，这个卡就特别容易掉出来蹦出来。就前几天我在进这个进站口那个打卡器上打卡的时候啊，就突然发现我卡包还在，卡没了。
1: 哇，卡没了那不就进不了站了吗？
0: 就是呀，所以我就不得不退回去重新买了一张票。
1: 哇，那你知道定期券是什么时候掉出来的吗？
0: 我要是发现了，我就好了。所以我现在连找都没地方找去。哎，不过那天我坐上车之后啊，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1: 电话？坐在车上的时候接到电话了？
0: 对对对。
1: 是吗？
0: 不过大家知道啊，这个日本的电车上比较安静啊，一般大家不会在上面接电话的。所以我也没接。而且您知道吗，这个电话它那个来电显示特别奇怪。
1: 显示的什么呀？
0: 就是显示的它既不是人名也不是数字，是某某车站，就是我上车的那个车站。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啊，心想这车站给我打什么电话啊，然后我就没接。
1: 没接。然后呢？
0: 然后啊，过了好几天我才反应过来，这不会是有人捡到我定期券给送到车站了吧？
1: 你才反应过来呀？那赶紧去车站问问吧。
0: 我问了。
1: 问了。
0: 不过我去的太晚了，人家已经把我的定期券给送到警察局去了。哎呦，离得可远了，我得坐好久的车才能拿得到。
1: 哇，没有办法，在远里得去啊。但是最后终于找到了，真是太好了。不过要是当时及时给车站回个电话就更好了。
0: 那可不是吗？我老后悔了。哎呀，只好等以后有时间再去找回来了。没有它还挺不方便的。
1: 以后最好换个结实一点的卡包，可别让定期券再滑出来了。
0: 哎，谢谢加藤老师的提醒，其实我已经买了一个又漂亮又结实的新卡包。一会儿给您看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听众朋友们又给我们发来什么留言了吧。
1: 好。
0: 陕西省西安市的脑洞君朋友说，我是波短情长的一名忠实听众，通过这个节目啊，我了解了很多关于日本的事情，近期也有准备去日本的打算，但是听说呢，日本的轨道交通非常的发达而且复杂，能不能讲一下日本轨道交通的一些常识呢？也算是为了我的出发提前做好准备了。
1: 谢谢脑洞君朋友。这封留言最后还有个特别可爱的小熊图标，还有你的名字脑洞君，非常可爱呀。
0: 对呀，我想脑洞君朋友肯定是一位特别喜欢卡哇伊文化的人。
1: 卡哇伊。
0: 对，那您要是来日本玩肯定能带个收获的。
1: 嗯
0: 而且脑洞君朋友提到了这个日本的轨道交通啊，想知道这方面有什么常识。加藤老师，您想到有什么常识吗？
1: 常识，关于坐火车坐地铁的一些基本常识啊，我觉得日本和中国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日本的铁路公司很多，而且铁路线路也比较复杂。所以恐怕对外国人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复杂。不过没问题，现在有智能手机了，所以不用太担心，使用换乘查询之类的手机应用就可以很方便的查到去目的地应该怎么走，怎么换乘。而且在城市地区的车站，车站名称的标识很多也都有中文， 所以只要善于利用手机上的各种信息，我觉得在日本乘坐铁路还是非常方便的。
0: 对对对，现在我手机上就下了一个很方便的 APP 啊，可以查到到哪儿去该怎么坐车。
1: 嗯，
0: 所以脑东君朋友也可以在来日本之前呢，
1: 嗯，
0: 先查一查日本人常用的什么 APP，
1: 嗯，
0: 先事先下载一下。
1: 嗯
0: 嗯，还有就是不知道您这次来日本有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打算啊，比如说想去什么地方玩啊，想体验什么之类的，
1: 嗯，
0: 也欢迎跟我们聊一聊。
1: 欢迎欢迎。
0: 嗯，
1: 哎，欢迎你来日本这么多年了，有没有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轨道交通啊？有没有？
0: 当然有啦。
1: 哦，
0: 我以前坐过的，而且特别喜欢的一条线路，
1: 嗯，
0: 是东京的东京临海新交通临海线。
1: 哦哦，
0: 嗯，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 Yurikamome。
1: 哦，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嗯，Yurikamome， 百合鸥。
0: 嗯
1: ，Yuri 是百合。卡莫梅是欧，
0: 嗯，
1: 哎，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那个尤里卡莫梅呢？
0: 因为它风景特别漂亮。
1: 哦，
0: 这个尤里卡莫梅百合欧的这个线路呢，
1: 嗯，
0: 它经过海边，
1: 没错没错，
0: 天气好的时候能清楚的看到东京湾的美景哦。
1: 嗯，
0: 而且它附近还有不少那个公司哈，啊，大公司的摩天大楼，
1: 嗯，
0: 所以坐着列车在高楼之间穿行的感觉也特别的浪漫。
1: 嗯
0: 嗯，所以我在做这个 Yurikamome 的时候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外国游客，
1: 嗯，
0: 我想大家应该也都是来这个车上观光的。
1: 嗯，那个 Yurikamome 是自动驾驶的电车，
0: 嗯，
1: 所以如果坐在最前排的座位的话，感觉好像自己变成了驾驶员一样啊，特别有意思。
0: 哦，那我以前坐的时候一般都是选择比较后面，就是看侧面的风景比较的方便啊。
1: 哦，
0: 那我下次也想坐坐第一排的这个最前面的列车试一试。
1: 嗯，是是，一定一定。
0: 哎，那佳彤老师，您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铁路吗？
1: 啊，比方说，我也喜欢那个日本地方城市的铁路，
0: 嗯，
1: 电车，比方说千叶县流山市的流山线，
0: 嗯，
1: 流山线，
0: 嗯，
1: 虽然离东京很近，可是呢，风景啊，就是两旁的风景啊，真的是像个乡村一样。
0: 嗯，可以看到很多的乡村风景，
1: 是
0: 吗？
1: 是。
0: 嗯，那看来这个日本不论是什么地方，大城市也好，地方城市也好，或者乡村也好，
1: 嗯，
0: 都有非常有特色的铁路啊，
1: 嗯，
0: 那喜欢轨道交通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呀。
1: 是是是是，所以脑洞君听友还有其他对日本的轨道交通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日本体验一下各种各样的电车。还有别忘了，一定要发邮件来和我们说说您对日本电车的印象和感想哦。
0: 对，或者您在世界各地曾经乘坐过什么有特色的铁路交通吗？
1: 嗯，
0: 也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您的故事。
1: 嗯，
0: 等着大家留言哦。节目的后半段啊，是我们的老朋友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的时间。
1: 哦，太棒了，
0: 嗯，不知道今天石川佳纯又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有趣的话题呢？
1: 咱们赶快听听吧。
0: 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19期，很高兴又能和大家聊天了。最近天气还是挺热的，大家都好吗？日本很多地方都超过40度了，大家住的地方热不热呀？下面赶紧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第一条是广东的罗慧欣朋友发来的，佳纯有喜欢看的夏季清凉怪谈吗？最近真的好热呀。还有安徽省芜湖市的佳佳朋友说，佳纯我来啦，现在习惯给你每月留言，听到你读我的留言就像是和你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好亲切呀。前两天看到你在 WTT 横滨站担任开场掷硬币嘉宾，硬币掉落的小意外也格外可爱。佳佳朋友谢谢你，哈哈，你看到我掷硬币啦，还夸我可爱，真不好意思。虽然我最近参加了好几场职业棒球的开球仪式，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乒乓球比赛上抛硬币。抛硬币是为了决定谁先发球， 另外，罗慧欣朋友问我喜欢看什么，下集《清凉怪谈》。嗯，虽然不是怪谈，不过这次把硬币掉到地上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到浑身一凉，效果和怪谈也差不多了。还有啊，佳佳朋友，我听说你住的安徽省麻辣烫特别有名，天热的时候，如果在开着空调的饭店里吃一碗热辣辣的麻辣烫，把暑气一扫而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哈哈，谢谢这两位朋友的留言。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三条关于亚运会的留言吧。首先是来自神明沉睡之地的混沌之黑翼堕天使朋友发来的留言。哇，这位朋友的住处和名字都好有特点呀，他会发来什么内容呢？赶快来看看吧。决定去名古屋看乒乓球啦，不知道够不够运气，能恰巧碰到作为 MC 或颁奖嘉宾的佳纯，无限期待中。哇，黑翼堕天使朋友，你要去爱知县看乒乓球比赛吗？恭喜你买到了票。不过我要提醒你，乒乓球的比赛场馆不在名古屋市，而是在附近的丰田市哦。你听说过日本的汽车品牌丰田吗？这家车企的总部就在丰田市，这座城市的原名是菊母市。1959年，该市定下了成为工业城市的目标，并改名为丰田市。这里路上跑的车很多都是丰田车，是一座很有特点的城市。黑翼堕天使朋友，如果你有机会来丰田市看球的话，在去比赛场馆的路上不妨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工业氛围哦。另外，广东的云卷云舒朋友也发来留言，谈到了亚运会，谢谢你。下面我们来看第三条留言，来自杭州的范红杰朋友。诗春佳纯小姐您好，每一期都如约而至，相伴随行，收听你主持的诗春佳纯的中文日记，感受你退役后的工作生活，同时也从你主持的节目中同步了解日本的人文环境和饮食习俗，可以说收获满满。希望石川佳纯小姐在节目中多介绍一些日本的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以及日本各地的美食小吃。特别是适逢今年九月，日本即将举办第20届亚运会，到时让更多的中国人去日本观看亚运会比赛，并观光旅游、休闲购物、品尝日本美食，推动中日两国人文交流、友好往来。热心听众，浙江杭州范红杰。范红杰朋友，谢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石春佳纯的中文日记这个节目的

0: 支持。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有更多华人朋友来爱知看亚运会的话，我作为一个日本人会感到特别开心的。另外，关于爱知县的观光名胜和美食，我首先要推荐一种名叫ひつまぶし的特色料理。这是一种用鳗鱼制作的料理，将切成小段的鳗鱼放在米饭上，既可以用芥末等调味，也可以做成茶泡饭，吃法多种多样，味道和口感也特别丰富。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天むす的饭团也很好吃，个头比一般的饭团要小一些，里面包的是炸虾天妇罗，然后是观光名胜名古屋，有一座名古屋城，是德川家康下令建造的，喜欢历史的朋友可不要错过呀。另外，名古屋的气候比较炎热，大家如果去旅游一定要注意不要中暑。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一鼓作气把今天剩下的留言都读完吧。香港的喜乐朋友卡斯米酱你好，看你拍的片子发现岐阜半马沿途景色很漂亮，我很多朋友都常去日本参加马拉松，前几年我还特别去名古屋为跑马拉松的香港朋友打气加油。喜乐朋友，你去名古屋为朋友加油了吗？真的好厉害啊。今天我们说了好多关于名古屋的话题，如果有机会能告诉我们你对名古屋的印象吗？谢谢你发来留言。最后要介绍的是石川佳纯全肯定班班众朋友发来的留言，感谢卡斯米酱提前300多天的春节祝福。班主当时这样笑着说，谢谢班众朋友，期待着你下一条有趣的留言哦。天气炎热，要注意身体哦。哇，时间过得好快呀，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石川佳纯，拜拜。
1: 哇，今天石川佳纯提到了清凉怪谈，
2: 对对对，
1: 换你喜欢怪谈吗？
2: 当然喜欢啦。
1: 哦，当然。
2: 在中文里叫鬼故事哈。不过日本的怪谈好像不只有鬼哈。不过我有一点不大明白啊。日本人经常说夏天特别适合讲怪谈，
1: 没错，
2: 因为会让人觉得身上发冷。
1: 是是是。
2: 但是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发冷呢？因为我一听到鬼故事，一听到可怕的故事，我会浑身发热。
1: 发热。
2: 虽然是会发抖，但是也不会觉得冷啊。到底为什么呢？
1: 这个比如说那个太可怕的时候发抖嘛，冷的时候也发抖嘛，差不多嘛。
2: 但我一直就是没大弄懂为什么要夏天讲怪谈，这个关联性到底是什么。
1: 哎呀，越想越难了。哎，那最好那个不要想啊。
2: 啊，
1: 我觉得呢还是那个怎么说，天气太热的时候只要想别的事情也可以那个忘掉那个天热了，是吧？
2: 就是通过讲怪谈故事让我们忘记天热。
1: 对对对对。
2: 哦，原来如此。你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听怪谈故事啊。也可以发送留言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
1: 是，欢迎大家来留言呢。
2: 等着大家哦。好，那今天的波短情长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情长。
1: 朋友们好，哎呀，话您啊，你刚才说到月票，指的应该是那个日的 TIKI 定期券 TIKI 对吧？不过日本的定期和中国的月票不太一样，中国的月票大多是一个月一个月买的，是吗？可是日本的定期券可以选择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的。万一丢了六个月，最长的、最贵的呢？哎呀，太惨了！那你的定期券是怎么弄丢的？
0: 我的定期券呢是和那个交通 IC 卡合在一起的那种，所以也是个卡片的形状。然后我一般把它放在那个卡包里嘛，但是用的时间久了，我卡包就变得松松垮垮的。这个卡就特别容易掉出来、蹦出来。就前几天我在进这个进站口那个打卡器上打卡的时候啊，就突然发现我卡包还在，卡没了。
1: 哇，卡没了！那不就进不了站了吗？
0: 就是呀，所以我就不得不退回去重新买了一张票。
1: 哇，那你知道定期券是什么时候掉出来的吗？
0: 我要是发现了，我就好了。所以我现在连找都没地方找去。哎，不过那天我坐上车之后啊，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1: 电话？坐在车上的时候接到电话了？
0: 对对对。
1: 是吗？
0: 不过大家知道啊，这个日本的电车上比较安静啊，一般大家不会在上面接电话的。所以我也没接。而且您知道吗，这个电话它那个来电显示特别奇怪。
1: 显示的什么呀？
0: 就是显示的它既不是人名也不是数字，是某某车站，就是我上车的那个车站。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啊，心想这车站给我打什么电话啊，然后我就没接。
1: 没接。然后呢？
0: 然后啊，过了好几天我才反应过来，这不会是有人捡到我定期券给送到车站了吧？
1: 你才反应过来呀？那赶紧去车站问问吧。
0: 我问了。
1: 问了。
0: 不过我去的太晚了，人家已经把我的定期券给送到警察局去了。哎呦，离得可远了，我得坐好久的车才能拿得到。
1: 哇，没有办法，在园里得去啊。但是最后终于找到了，真是太好了。不过要是当时及时给车站回个电话就更好了。
0: 那可不是吗？我老后悔了。哎呀，只好等以后有时间再去找回来了。没有它还挺不方便的。
1: 以后最好换个结实一点的卡包，可别让定期券再滑出来了。
0: 哎，谢谢加藤老师的提醒。其实我已经买了一个又漂亮又结实的新卡包。哎，一会儿给您看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听众朋友们又给我们发来什么留言了吧。
1: 好，
0: 陕西省西安市的脑洞君朋友说，我是波短情长的一名忠实听众。通过这个节目啊，我了解了很多关于日本的事情，近期也有准备去日本的打算。但是听说呢，日本的轨道交通非常的发达而且复杂，能不能讲一下日本轨道交通的一些常识呢？也算是为了我的出发提前做好准备了。
1: 谢谢脑洞君朋友。这封留言最后还有个特别可爱的小熊图标，还有你的名字脑洞君，非常可爱呀。
0: 对呀，我想脑洞君朋友肯定是一位特别喜欢卡哇伊文化的人。
1: 卡哇伊。
0: 对。那您要是来日本玩肯定能带个收获的。而且脑洞君朋友提到了这个日本的轨道交通啊，想知道这方面有什么常识。加藤老师，您想到有什么常识吗？
1: 常识，关于坐火车坐地铁的一些基本常识啊，我觉得日本和中国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日本的铁路公司很多，而且铁路线路也比较复杂。所以恐怕对外国人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复杂。不过没问题，现在有智能手机了，所以不用太担心，使用换乘查询之类的手机应用就可以很方便地查到去目的地应该怎么走，怎么换乘。而且在城市地区的车站，车站名称的标识很多也都有中文，所以只要善于利用手机上的各种信息，我觉得在日本乘坐铁路还是非常方便的。
0: 对对对，现在我手机上就下了一个很方便的 APP 啊，可以查到到哪儿去该怎么坐车。所以脑洞君朋友也可以在来日本之前呢，先查一查日本人常用的什么 APP， 先事先下载一下。还有就是不知道您这次来日本有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打算啊，比如说想去什么地方玩啊，想体验什么之类的，也欢迎跟我们聊一聊。
1: 欢迎欢迎。
0: 哎，
1: 换你，你来日本这么多年了，有没有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轨道交通啊？有没有？
0: 当然有啦。我以前坐过的，而且特别喜欢的一条线路，是东京的东京临海新交通临海线。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ゆりかもめ。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ゆりかもめ，百合欧。ゆり是百合，かもめ是欧。 哎，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那个尤里卡？

0: 为什么选择了尤里卡莫梅呢？因为它风景特别漂亮。这个尤里卡莫梅百合欧的这个线路呢，它经过海边。
1: 没错没错，天气好的时候能清楚的看到东京湾的美景哦。而且它附近还有不少那个公司哈，大公司的摩天大楼，所以坐着列车在高楼之间穿行的感觉也特别的浪漫。所以我在坐这个尤里卡莫梅的时候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外国游客。我想大家应该也都是来这个车上观光的。那个尤里卡莫梅是自动驾驶的电车，所以如果坐在最前排的座位的话。
0: 感觉好像自己变成了驾驶员一样啊，特别有意思。哦，那我以前坐的时候，一般都是选择比较后面，就是看侧面的风景比较的方便啊。那我下次也想坐坐第一排的这个最前面的列车试一试。
1: 是，一定一定。
0: 哎，那加藤老师，您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铁路吗？
1: 啊，比方说，我也喜欢那个日本地方城市的铁路，电车，比方说千叶县、流山市的。 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流山县、
0: 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您的故事，
1: 嗯，
0: 等着大家留言哦。节目的后半段啊，是我们的老朋友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的时间。
1: 哦，太棒了，
0: 不知道今天石川佳纯又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有趣的话题呢？
1: 咱们赶快听听吧。
0: 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19期，很高兴又能和大家聊天了。最近天气还是挺热的，大家都好吗？日本很多地方都超过40度了，大家住的地方热不热呀？下面赶紧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第一条是广东的罗慧欣朋友发来的，佳纯有喜欢看的夏季清凉怪谈吗？最近真的好热呀。还有安徽省芜湖市的佳佳朋友说，佳纯我来啦，现在习惯给你每月留言，听到你读我的留言就像是和你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好亲切呀。前两天看到你在 WTT 横滨站担任开场掷硬币嘉宾，硬币掉落的小意外也格外可爱。佳佳朋友谢谢你，哈哈，你看到我掷硬币啦，还夸我可爱，真不好意思。虽然我最近参加了好几场职业棒球的开球仪式，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乒乓球比赛上抛硬币。抛硬币是为了决定谁先发球。另外罗慧欣朋友问我喜欢看什么夏季清凉怪谈，虽然不是怪谈，不过这次把硬币掉到地上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到浑身一凉，效果和怪谈也差不多了。还有啊，佳佳朋友，我听说你住的安徽省麻辣烫特别有名，天热的时候如果在开着空调的饭店里吃一碗热辣辣的麻辣烫，把暑气一扫而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哈哈，谢谢这两位朋友的留言。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三条关于亚运会的留言吧。首先是来自神明沉睡之地的混沌之 黑翼堕天使朋友发来的留言。哇，这位朋友的住处和名字都好有特点呀，他会发来什么内容呢？赶快来看看吧。决定去名古屋看乒乓球啦，不知道过不过运气，能恰巧碰到作为 MC 或颁奖嘉宾的嘉纯，无限期待中。哇，黑翼堕天使朋友，你要去爱知县看乒乓球比赛吗？恭喜你买到了票。不过我要提醒你，乒乓球的比赛场馆不在名古屋市，而是在附近的丰田市哦。你听说过日本的汽车品牌丰田吗？这家车企的总部就在丰田市，这座城市的原名是菊母市。1959年，该市定下了成为工业城市的目标，并改名为丰田市。这里路上跑的车很多都是丰田车，是一座很有特点的城市。黑翼堕天使朋友，如果你有机会来丰田市看球的话，在去比赛场馆的路上不妨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工业氛围哦。另外，广东的云卷云舒朋友也发来留言，谈到了亚运会，谢谢你。下面我们来看第三条留言，来自杭州的范红杰朋友。石川佳纯小姐您好，每一期都如约而至，相伴随行，收听你主持的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感受你退役后的工作生活，同时也从你主持的节目中同步了解日本的人文环境和饮食习俗，可以说收获满满。希望石川佳纯小姐在节目中多介绍一些日本的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以及日本各地的美食小吃，特别是适逢今年九月，日本即将举办第20届亚运会，到时让更多的中国人去日本观看亚运会比赛，并观光旅游、休闲购物、品尝日本美食，推动中日两国人文交流、友好往来。热心听众，浙江杭州范红杰。范红杰朋友，谢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这个节目的支持。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有更多华人朋友来爱知看亚运会的话，我作为一个日本人会感到特别开心的。另外，关于爱知县的观光名胜和美食，我首先要推荐一种名叫 Hitsumabushi 的特色料理。这是一种用鳗鱼制作的料理，将切成小段的鳗鱼放在米饭上，既可以用芥末等调味，也可以做成茶泡饭，吃法多种多样，味道和口感也特别丰富。另外还有一种叫做 Tenmusu 的饭团也很好吃，个头比一般的饭团要小一些，里面包的是炸虾天妇罗。然后是观光名胜，名古屋有一座名古屋城，是德川家康下令建造的，喜欢历史的朋友可不要错过呀。另外，名古屋的气候比较炎热，大家如果去旅游一定要注意不要中暑。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一鼓作气把今天剩下的留言都读完吧。香港的喜乐朋友，卡斯米酱你好，看你拍的片子发现骑父半马沿途景色很漂亮，我很多朋友都常去日本参加马拉松，前几年我还特别去名古屋为跑马拉松的 香港朋友打气

0: 加油! 喜乐朋友，你去名古屋为朋友加油了吗？真的好厉害呀！今天我们说了好多关于名古屋的话题，如果有机会能告诉我们你对名古屋的印象吗？谢谢你发来留言。最后要介绍的是石川家纯全肯定班班众朋友发来的留言。 感谢卡斯米酱提前300多天的春节祝福，班主当时这样笑着说：“谢谢班正朋友，期待着你下一条有趣的留言哦。天气炎热，要注意身体哦。”哇，时间过得好快呀，又要说再见了。 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石川家纯，拜拜。
1: 哦，今天石川家纯提到了清凉怪谈。
2: 对对对，
1: 换你，你喜欢怪谈吗？
2: 当然喜欢啦！哦，当然。在中文里叫鬼故事哈。不过日本的怪谈好像不只有鬼哈。不过我有一点不大明白啊。日本人经常说夏天特别适合讲怪谈，因为会让人觉得身上发冷。
1: 是是是。
2: 但是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发冷呢？因为我一听到鬼故事，一听到可怕的故事，我会浑身发热。
1: 发热。
2: 虽然会发抖，但是也不会觉得冷啊。
1: 那个太可怕的时候发抖嘛。
2: 冷的时候也发抖嘛。差不多嘛。那我一直就是没大弄懂为什么要夏天讲怪谈，这个关联性到底是什么？
1: 越想越难了。那最后那个不要想啊。我觉得呢，还是那个怎么说，天气太热的时候，只要想别的事情，也可以那个忘掉那个天热了，是吧？
2: 就是通过讲怪谈故事，让我们忘记天热。
1: 对对对。
2: 哦，原来如此。你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听怪谈故事啊？也可以发送留言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
1: 是，欢迎大家的留言呢。
2: 等着大家哦。
1: 嗯，
2: 好，那今天的波段情长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嗯，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拜拜。